0: 니 원래 알고 보니까 와이면 저머 르와 바깥이 이렇게 더웠구나 밖이 많이 더웠구나 그래서 원래 와이면 저머 르와 걔가 감기에 걸렸구나 어쩐지 오늘 수업에 안 왔더라
1: 他感冒了，怪不得今天没来上课。
0: 그러니까 他平常准时上课，但是今天没来。자타감마얼어에이감기에걸렸구나怪不得어쩐지今天没来上课수업에오지않았다没来上课치킨하나가이렇게나적다니그래서네개나시켰구나
1: 这份炸鸡啊，这么少啊，怪不得你要了四份。
0: 그렇습니다炸鸡그대로치킨이죠이份치킨하나가这么少이렇게적다니 Why 不得그래서어쩐지你要了四份그래서네개나시켰구나자두번째는요굳이예측하다아마뭐뭐일것이다오늘밤은열시까지야근해야할것같아
1: 估计我今天晚上得加班到十点。
0: 굳이뭐뭐해야할것같다뭐뭐일것이다我今天晚上오늘저녁오늘밤에得加班到十点加班그대로여기서이제야근하다가되죠근데몇시까지到十点열시까지야근해야할것같아두번째아마그는벌써집앞에도착했을걸
1: 我估计他现在应该已经到家门口了。
0: 我估计아마도대략뭐뭐일것입니다다인가뭐뭐일겁니다뭐뭐해야합니다已经到家门口了家门口그대로문앞이죠아마도집앞에도착했을것이다인가뭐뭐뭐뭐할것이다뭐뭐일것이다사장님이이새로운제안에동의하지않을것같아
1: 估计老板不会同意这个新方案。
0: 왜什么呢？估计아마도老板不会同意，同意하지않을것이다。这个新方案是不是花很多很多钱的项目？
1: 哎，老板不同意的肯定，大部分跟钱
0: 这个
1: 和发展有关系。
0: 费用的问题。
1: 对对对。
0: 但是，反正
1: 你应该看得远一点吧，有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没错。자19쪽에보겠습니다心灵鸡汤。
1: 让人察觉不到的体贴才是真正的体贴。啊，这个太微妙了。
0: 这很难呐。
1: 很难呐。
0: 이렇게사람이누군가가호의를베풀면좀약간티내고싶잖아요야내가이거이렇게잘한거야뭐이렇게
1: 所以我一般给别人的体贴都是很容易看到的。
0: 当然，当然，当然。让人察觉不到，察觉不到는말그대로알아차리지못하다찾지못하다무엇을体贴啊그런친절함배려죠让人察觉不到的体贴그러한다른사람이알아차릴수없는배려야말로才是真正的体贴
1: 真正的体贴
0: 진정한배려라고할수있다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2: 开始跑步了这是受什么刺激了
3: 哈哈哈真是受刺激了。我前阵子爬楼梯喘得厉害把自己给吓着了。
2: 怪不得现在这么认真。
3: 对啊虽然每天跑得不多但健康这种事本来就是聚沙成塔。
2: 我感觉你肌肉量不低坚持一两个月估计就能恢复。
3: 希望如此吧。老人家总说年轻时练肌肉就等于给老年存健康保险。没想到这就用到自己身上了。
2: 看来我也得好好练肌肉了。
0: 这么说这么说이렇게말해요20쪽입니다고작몇분이라도매일하는운동을얕보지마
1: 别小看每天只运动几分钟。
0: 当然，当然，当然，不管是运动，学语言也是。天天学几分钟也可以。
1: 没错，要是我们这汉语每天能练上十分钟、十五分钟，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0: 很了不起。天天做到哦。
1: 雷打不动。
0: 雷打不动，雷打不动。别小看，얕보지마세요，우습게보지마세요。别小看每天只运动，운동을하는데几分钟，운동고작몇분이라도그런운동을하는것을배시약한얕보지마세요시간이지나면효과가정말커
1: 시간长了效果真的很大
0: 시간长了시간이오래되면效果효과가真的很大효과가정말크다真的很大 지금 움직이지 않으면 나중에 몸이 안 좋아질 걸.
1: 现在

0: 不动以后身体会不舒服。
1: 当然当然，但现在不动不动그대로움직이지않다죠지금움직이지않으면以后앞으로身体그건강이나몸이会不舒服불편하다니까몸이좋아지지않을것이다身体会不舒服좋은습관은조금씩길러지는거야
0: 好习惯是一点一点养成的
1: 아이문장참좋네요그대로외우면좋을것같습니다好习惯좋은습관이죠말대好习惯좋은습관一点一点조금씩조금씩양成的한번에크게하려고하지말고一点一点양成的길러지는것이다지금운동하지않으면나중에반드시대가를치르게돼
0: 现在不运动将来总得付出代价
1: 现在不运动지금운동하지않으면不运动将来啊앞으로언젠가는总得아무튼뭔뭐를해야합니다付出代价대가를치르게됩니다付出代价느낌대로말해요
0: 跟着感觉说
1: 티끌모아태산
0: 聚沙成塔
1: 聚沙成塔작은모래알도모으면탑을이룰수있다는탑을쌓을수있다는뜻으로작은노력이나성과가꾸준히쌓이면큰성과를이루어낼수있다라는의미입니다每天省杯咖啡钱能省几个钱
0: 几个钱我算了算一年下来好几千呢
1: 那也太慢了吧不如投资
0: 哎呀聚沙成塔嘛先存了再说
1: 그렇죠이자세가중요합니다
0: 是的
1: 投资有可能就能够拿到大的成功但是呢还有等着大的失败呀
0: 对对对这个跟成功这个相应的是它的这个风险
1: 对风险大
0: 对风险大
1: 단어보겠습니다아끼다
0: 省
1: 省느리다
0: 慢
1: 慢뭐뭐뭐못하다
0: 不如什么什么
1: 不如투자하다
0: 投资
1: 投资모으다저축하다
0: 存
1: 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학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0: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